这首诗歌的题目是爱伊搁相信伊，欠损的心搁纯洁的灵魂是虾米人做得到？主对咱的要求，深深的感恩伊是怜悯赦免，相信伊搁爱伊是咱唯一一生的幸福。爱伊搁相信伊，爱伊搁相信伊，唔通只有将伊放伫你嘴内，出门的时阵唔通将伊放伫厝内。爱伊搁相信伊，你就将伊当作是金银宝珠，伊是难通瓦壳的珠。再来一首诗歌题目是：有一个人，有一个人，有什么呢？请欣赏。

每一个人拢有梦，每一件事拢成功。为什么人踮伫世间是安尼的凄惨？这款的日子叫我怎样承担？讲予你知影我的梦，你敢会知影心是空空的？为什么人踮伫世间是安尼的无奈？有甚物人会知影我心内心事重重？有甚物人会知影？有甚物人会知影？有甚物人会入来我心内？有甚物人愿意听我讲出心内的悲哀？有一个人伊会知影，有一个人伊会愿意，何你无个怨叹，也无个伤悲。伊就是咱的主耶稣基督。是的，亲爱收听的朋友，主耶稣伊曾经做人，伊了解人的苦楚。主耶稣伊现在是救主，伊提出人的需要，伊是上帝的主，伊阁是听你心事的主，伊是帮助人的主，阁阁是听听你的真上帝。阁来一首的诗歌，题目是得胜的歌，得胜的歌。我要唱一首快乐的歌，念这主国话进入你我的心。我要唱一首快乐的歌，念这主国话荣耀对天降临。顶的十二架，顶受苦楚，为着咱的罪流出宝血，虽咱的罪清气荣耀得胜。我要唱何山啊，万王的君王，万主之尊的主。我命源头，咱同心伫遐来敬拜，永远的王得称义。我要唱哈利路亚，救主有国话进入你的心，进入我的心。我唱哈利路亚，救主有国话已经得胜国话，伊死了，伊搁再国话起来了，伊是配得荣耀的，伊是值得咱来阿罗的，哈利路亚。已经得胜国话了。

亲爱收听的朋友，你的生命在水里引出呢？我的生命有主耶稣在带领，你愿意跟我三脚跟主耶稣走吗？什么时候你不知道你经过世界才赢你的生命了？什么时候你不小心你经将世界当作你的生命？人在世间算什么？若无救主来看你，人生亲像船无水。人在世间算什么？若无救主的生命，人生亲像云无天。世间一切算什么？只求救主来看你看我，人生才有意义。朋友，你知影，咱踮伫世间是暂时的，是暂时的。只求救主来看你看我，咱的生命才有意义。

在我的印象中，老爸总是早出去晚倒来，为着家，为着家里，真无闲的，搁真辛苦。老爸疼就是安尼，一时默默无声的，为着你，为着我。